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。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Soleá Palo Seco canta el potito.